明明，我把手里的手机分给你妈，他们说没有钱。要那么远，那就你我走。还要把糖把我给你妈喝，我也别吃。阿飞一看，他妈抽烟不让，但是我不让他。还要把糖把给你妈喝，确实。那就我弟，说白也活生气。

0: 真不能拿那样拿姐。哎呀那样亲娘面试。谁可以把亲娘面试啊，你要我的身体要三娘面试去啊。
1: Jesus。
0: 你要拆那你们。可以把我娘面巴萨。哎你们出名。哎你们出名。

是说，来呀，帮我牵不住啊，杨宝龙。怎么的呢？那越爱你，你就说越的杨不通，你今天没来上课。啊不是，杨宝是叫谁来越的说？那说不我发现你找不着路啊，那边帮我回娘家，俺把今天不的结束，俺光发现我，俺全年过年不光红眉毛。那也蛮小气啊，便宜啊，小气呢。俺们你被人家也怕，我就是那么有本事。啊，什么那月爷你那里生出来，人家不帮，人家你没有什么说，人家你被人家说的呀。啊，什么那月爷你那里生出来，胡安家不帮，人家你没有什么说，人家你被人家说的，安全，那都别办了吧。买不起，现在不便宜，不便宜的牛货，不便宜的牛货，你别再说，不便宜的牛货，怎么样了？

在我只要你们呀，只要你们服了我们，那让爸妈的呀，我们无论你挖起我我阿生呀，没得问题，也不要也说得太，没得呀，再也不要求也不爱服你呀，没得问题也不要得太，不然我们服了我们来就。

前面敖包说了算是三十里吧，他们说了一句要那么远不要那么远，我自己要把糖把我吃了然后我也没吃阿弟一通这么重点不要那么远，不要把糖把也烈红阿确实那就我弟扫把也红生气。